0: 为什么那个白小龙？
1: 哪个龙白小龙笨蛋？
0: 为什么那个白小龙？
1: 你给不给我个好名？你给不给我个姓？
0: 我只买那个白小龙，为什么你给不给不？
1: 你给不给我个白小龙？怎么了都？白小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0: 哎呦，这我也饿了。